0: 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处理。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次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上班是为了什么？因为热爱。热爱什么？热爱钱。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0: 91.1，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6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4级转2级。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 人民路东向西，申花街附近是拥堵了274多米左右；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是拥堵了400米左右；健康路西向东，从烟脊街到申花街拥堵了380多米左右；延西街南向北，公园路附近是拥堵了640多米左右；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盐大街是拥堵了640多米左右；烟脊街北向东，沿北路辅路附近是拥堵了340多米左右；新大来南街。 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是拥堵了140多米左右，光华路东向西拥堵了200多米左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了500多米左右，长白山路西向东从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拥堵了170多米左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

年足球邀请赛在龙井开赛。9月12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金达莱银林同心杯中老年足球邀请赛在龙井市福保尔足球训练中心体育场开幕。来自全国多地的中老年足球爱好者齐聚延边，以球会友，以赛传情，赛安全性。来自北京、广州、贵州、沈阳、温州、长春、珲春、延吉、龙井等地的多支中老年足球队报名参赛，涵盖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域的足球爱好者，充分展现了中老年群体对于足球运动的热爱与执着。延边州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李桂兰介绍，延边是全国著名的足球之乡，多年来扎实推进全民健身，持续打造各类老年体育交流平台，不断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本次赛事不仅展现了广大中老年朋友热爱运动、昂扬向上的迎民风采，更搭建起跨区域文体交流、同心联谊的良好平台，充分彰显了全民健身、快乐同行的体育理念。他同时表示，希望运动员们在比赛之余走进延边的街巷景区，领略边境风光，体验民俗文化，品尝特色美食，感受延边独特的风土人情。赛场上虽然队员们年龄渐长，但是热情不减，拼劲十足，精准的传球，默契的配合，果断的射门，每一个动作都展现出多年积累的足球功底和对这项运动的深厚感情。场边观众掌声不断，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而温馨。据悉，本次金达莱银林同心杯中老年足球邀请赛将持续至9月16号。赛事期间，各参赛队伍将在绿茵场上切磋球技，增进友谊，共同书写属于中老年足球的精彩篇章。再来关注，近日呢，延吉市市民李先生通过交友软件遭遇了情感铺垫加虚假投资复合型网恋诈骗，共计被骗6万元。近日啊，市民李先生在交友软件上结识了一名陌生女子，两人迅速升温，并且发展为网恋关系。对方自称任职证券公司高管，掌握期货投资内幕消息，宣称投资稳赚不赔，并向李先生展示百万账户余额，博取信任，不断描绘两人未来的美好生活。在对方的层层诱导下，积蓄不多的李先生贷款6万元，准备参与投资。随后，骗子以线下现金充值收益更高，可规避平台风控审核为由，诱导李先生将取现后的现金邮寄给所谓的平台工作人员。李先生按要求操作后，投资账户始终未显示资金到账，网恋女友也彻底失联，共计被骗6万元。此类案件呢，属于典型的情感铺垫加虚假投资复合型网恋诈骗。诈骗分子长期盘踞于各类交友软件，专门瞄准社交圈窄、防备心弱的群体，精心包装温柔体贴的优质恋人、资深金融高管等人设。通过长期的嘘寒问暖、日常陪伴的方式，快速拉近关系，确定网恋的身份，逐步打消受害人的戒备心理。获取信任后，骗子随即编造独家期货内幕、稳赚投资渠道等说辞，展示伪造的高额盈利截图，营造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假象，精准利用民众的求财心理诱导投钱。为规避资金溯源和平台风控监管，骗子刻意避开正规线上转账渠道，以高收益为诱饵，诱导受害人取现邮寄现金，一旦受害人投入资金，诈骗团伙便立刻拉黑失联，卷款跑路，致使受害人不仅全额亏损，还背负了网贷债务。警方提醒，网络上突如其来的温柔恋人大多是骗子精心搭建的虚假人设，但凡网恋期间以任何理由推荐投资、引导理财、索要钱财的，都是诈骗陷阱。所谓投资内幕、保本稳赚、线下现金交易规避风控等说辞，都是网恋投资诈骗的惯用套路，切勿轻信各类高收益投资。

噱头，坚决抵制线下现金充值、邮寄资金等非正规交易方式。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亦请注意保存证据，及时报警。越早报案，越有利于实现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被骗钱款，最大程度减少财产损失。时节，延吉市长阳川镇太兴村稻田丰收在望。据了解，今年全州共种植41.65万亩水稻，丰收期即将到来，静待开镰收割。一幅幅秋收画面正在延边大地徐徐展开。2026年，省政府将架空县整治纳入民生实事，延边州主动作为，以政企联动机制破解整治难题，推动全州架空县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目前，全州9347架架空县整改任务已全部进入施工阶段，通信行业累计完成整改1163处。

0: 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1: 接下来再来关注延边州 G302 国道浑阿公路五虎岭隧道微隧改造工程，因工程施工需要封闭交通，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封闭时间是9月15号到12月15号。封闭路段为 G302 国道浑阿公路五虎岭隧道。近期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常态化开展酒驾专项整治行动，9月初巡逻二大队民警查处了一起二次饮酒驾驶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驾驶人被依法重罚。当天9点左右，民警在延吉北站口开展路面巡查工作，期间发现驾驶人金某驾驶小型轿车准备驶入高速收费站，其神态异常，面色泛红，疑似存在隔夜酒驾嫌疑。民警随即依法拦停车辆进行检查，近呼气式酒精检测，驾驶人金某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75毫克，已达到饮酒驾驶标准。民警通过系统核查发现，金某早在2012年就曾因酒驾被交通管理部门处罚，时隔10余年，金某心存侥幸再次酒后驾车上路，属于典型的二次酒驾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民警依法对金某作出行政拘留5天、罚款2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严厉处罚。高速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酒驾违法记录不会随时间清零，不会自动豁免，只要曾经因为酒驾被处罚，再次饮酒驾车即构成二次酒驾，处罚力度大幅升级。同时呢，隔夜酒、晨起酒同样存在酒驾风险，酒精未完全代谢，切勿驾车上路。吉林省总工会微疗养加团建补贴第二轮抢券活动，在9月14号15点准时开抢，也就是今天下午的15点准时开抢哈，大家做好准备。再来关注9月11号“十四五”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发布，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完成的高油高产中晚熟杂交大豆新品种吉越671成功入选。近日，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与美国进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攻关，在全球首次完成已灭绝古生物奥氏马的完整形态复原，同时证实其是马属动物的第四个独立亚属。9月11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田径男子甲组110米栏决赛现场，上演了一幕令人动容的逆袭。长春市小将张帝威在途中打篮腿部磕碰出血的情况下，咬牙冲进终点，将金牌收入囊中。再来关注，据吉林省气象台预报，9月13号到19号，吉林省气温整体较常年稍高，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需要注意防范降水带来的影响。9月11号，省政府新闻办发布政策吹风会，在义务教育学校施行冰雪假期，时间安排在每年12月1号到20号期间，时长3天，与周六周日连休，形成3+2或2+3的5天小长假，学生可免费滑雪3次，免费游景区3次。10号，飞书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出游风向标预定数据显示，长线游目的地一路领涨。从吉林来看，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吉林酒店预订量同比翻倍，长春、延边、白山、通化最热门。9月10号，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微信发布吉林省内预约通行系统运行以来最新的使用数据，该模式是 ETC 之外的全新通行补充，车主线上预约捆绑之后走人工车道也能快速抬杆，自动扣费，减少收费站等候时间。 9月13号在杨靖女支队战旗荣归吉林一周年之际，吉林省近代史展特开展我和战旗合个影红色打卡活动，诚邀广大市民游客走进展厅与战旗合影，并生成专属战旗海报，以实际行动向战旗致敬。9月10号，省市场监督管理厅会同其他部门开展假冒伪劣商品统一销毁活动，集中销毁了长春市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罚没的部分侵权假冒伪劣商品，涉及20多个品牌商标，货值70余万元。省内其他地区前期或同步销毁侵权假冒伪劣商品约10吨，货值90余万元。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再来关注，中国 VR 短片《歌环》12号获得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威尼斯沉浸单元最高奖项——威尼斯沉浸大奖。歌环以祖孙共同寻找遗失歌环的经历为线索，讲述。

0: 师。
1: 现在是早晨八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撒撒欢庆。
2: 每一秒，
0: 幸福是理解万岁吗？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3: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4: 唱，不是唱歌的吗？
3: 你行你上。
5: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水。
4: 我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6: 不寂寞。
4: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天。
3: 对，早上好，我是泽毅。
4: 问候各位。
3: 是的，状态整出来。
4: 接下来
3: 大周一的。念头大了脑的。
4: 周一的时候就状态很满。好好好，来吧，节目当中第一首歌分享的是来自于余佳运的一首歌，叫做天气未报。

0: 8点44分，来吧，接下来时间安排一首歌，这首歌听完之后安排一首《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1: 这首歌有点意思，
0: 这歌就进入的特别快，没事先放吧，让他先来一句。
2: 在不远地方等着我，
3: 如果不能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的话，就算让我做玉皇大帝我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1: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班
2: 唱，那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
4: 不寂寞。
2: 进入到节目下半段，
1: 是的，
2: 发
1: 啥？发钱了。
2: 接下来时间下半段听的第一首歌，来自吴映霞的一首歌，脑子有点短路了，刚才那个叫做能不能。

0: 9:25，晚上听到的是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来自艾辰的一首歌，一个字离。
1: 离
0: 啊，
1: 离不离？
0: 离，离开这个目前的工作岗位啊，明天这个时候再见啊。
1: 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0: 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你看，真的有利息。
1: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6: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7: 投资一万还2万呢。
6: 考虑一下啊。
1: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8: 爸爸。
9: 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1: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万年的幸福。

0: 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1: 不要相信他们。
0: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2: 高回报，
0: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3: 老啦，
0: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4: 妈，
5: 当中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各位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然后尤其到了季节过程当中，大家要提前补正啊、补充一下自己的这个免疫力更强一点。然后呢，该对症下药哈、安安全全的、开开心心的、舒舒服服的来度过这个秋天。当然秋天我觉得更是美丽的季节，因为真的大自然是一次最伟大的馈赠，都不是美丽，是伟大的馈赠，把这个山川湖海各种美景然后呈现给大家。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季的秋天，人生所下的这个你当下的每一个季节的，无论是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都是你余生当中最年轻的年龄当中的那个季节，那个四季哈。好，请问注意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初4。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是60摄氏度啊。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4级转2级，天气还是不错的啊、非常适合这样的天气当中找一个户外，然后穿上这个夹克啊，然后一起来观看蓝天，赏秋色的层林尽染，一起喝一杯咖啡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开启今天说走就走的旅行，一起心向远方吧。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喂，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数据方面，9月12号下午，由延吉市机关党工委、延吉市总工会、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服哈，加油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现场的氛围也是非常的热烈。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接下来的小组赛呢将会两个阶段将进行29场比赛，赛场上既有丰富的这种老将稳扎稳打，也有年轻干部敢打敢拼，大家将在奔跑中与对抗中展现活力，在协作与配合中来凝聚力量。我想这次比赛呢，其实一场体育的竞技的盛会，也是一次聚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团队活动。通过绿茵场上的奔跑与拼搏，进一步来丰富广大干部职工的文体生活，增强了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也推动全市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注入更大的活力。

0: 新鲜的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1: 季节我觉得应该是手拿一杯咖啡，然后呢到一些咖啡店也好，或者到一些户外的地方，然后呢去拍拍照打打卡，让自己的这个心情变得好一点。我觉得能够缓解生活的压力，同时也能够让自己来感受到最美好的秋季的感觉。那接下来呢就是风吹稻浪，手捧咖啡，解锁秋天独有的田园松弛感，跟着我一起来出发吧。首先呢我们应该从龙井市出发，我觉得龙井附近的周边的咖啡店真的都是殿堂级别的，而且呢我觉得龙井才是真正的咖啡之乡哈。从龙井市出发，那么沿着乡道往东胜永方向，窗外的景色逐渐从楼房变成了田野，大约十几分钟的车程就来到平安村路口，不远处呢一大片的稻田铺展开来，田画里咖啡就藏在稻田边上，而且我田画里你进去之后你就发现周围的景色真的美极了，尤其是旁边那一片大的那个稻田，怎么拍怎么美，怎么拍怎么都出片儿。一间老宅在这儿也发生了所有新生的魅力啊！这家咖啡屋的单身前身呢是一栋这个闲置多年的老旧房屋，那朝鲜族传统的这种瓦房结构啊，斑驳的外墙，院子里也是长满了各种杂草树枝，和村里其他无人居住的老宅设计呢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后来呢这个返乡的青年呢也在这儿呢觉得这栋房子是有创造价值的，他没有进行大拆大建，而是保留了原始的结构，基础上进行了适度的改造，换了透亮的窗户，也修补了房顶，那屋内也添置了原木色的桌椅，屋外呢也是摆拍了几个这种遮阳伞，然后老宅还是那个老宅，只是院子里多了一些咖啡的香气，所以你到这儿你会发现确实很好看也很好拍，而且进屋子里面有好多这个造景，我觉得特别美啊，田画里真的是不错的，这个杯子特别好看，就是这种红绿搭配真的非常好看。

实除了天花里附近呢，还有一个就是许愿了。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秋季必打卡的一个地方。无论你是在它这个周围的院子里也好，或者是在这个稻田边也好，或者是登上楼梯踏上二楼，然后俯瞰整个的这个风吹稻浪的感觉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许愿咖啡呢，我觉得相对来说呢会比较近一点，大家只要开到明珠塔这个位置呢，然后在旁边有一个小路，然后转下去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到达许愿咖啡。而许愿咖啡的话，我觉得它在这儿呢，比如说大家可以在中午的时间在这攀谈一下，交流一下，一起来八卦一下，或者是彼此聊聊天，让自己放松一下，看着这个稻浪的感觉真的是特别美。我觉得许愿是一年四季都要去的，比如春天到来的时候你会感受一下这种蓬勃的生机，然后夏天的时候那种就是成片成片绿色的麦浪，然后听那个蛙声一片的感觉，然后秋天看这种金黄色的这个丰收的这种景象，冬天下雪的时候飘雪的感觉真的非常美。所以我觉得秋天到来了，必打卡的一定有许愿咖啡，所以许愿咖啡欢迎各位了。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寒舍咖啡，就是在帽儿山啊，沿着帽儿山一直往这条小路里面走，就还来到了这个寒舍咖啡。寒舍咖啡呢，它的这个周围的这个树木，包括那个小道，以及油然来到了我的身上，就感觉那种惬意，属于延边人独有的惬意感觉。秋天和咖啡很搭，秋天和延边很搭，我想本地朋友真的非常有福气哈、秋天一定要带着一杯咖啡，然后驾上你的爱车，边走边停，哪里都是美景。我们也欢迎外地的朋友、远方游客来到延边，来感受一下延边的秋、延边的咖啡、延边的美食。延边已经做好了欢迎各位的准备，这个季节我们等待着各位来感受不一样的

快，匆匆匆匆匆匆流走。有的时候怎么来看时间？比如说我们前两天好像在过这个周庆的假期，但现在看这个九月过半了哈，再过几天就迎来了中秋假期，再过几天就迎来了国庆假期，让我们慢慢期待吧。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1度，最近气温是6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4级转2级。再次感谢各位今天收听声色旅行，让我们一起心向远方不孤独，明天见了，拜拜。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0: 岁月摩西，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北京时间10:0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今天节目的开场，我们继续为大家播放延边抗战组歌专题展播第七首《春风里的故事》。《春风里的故事》是一首以红色叙事为内核的女声重唱作品，就温柔却坚定的旋律，饱含深情的歌词，歌颂三位抗联女战士宁死不屈的跳崖壮举，彰显中华儿女的铁蝶，彰显中华儿女的铮铮铁骨与崇高民族气节。

时间都去哪儿了？2013年大火的作品，歌词朴实，直接时光命题，没有华丽的编曲，只用最简单的文字记录岁月流转。父母慢慢老去的过程，而我们忙着赶路，时常忽略时光悄悄溜走。静下心听听这首歌，回望一路走过的年华。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极具烟火气的城市民谣来自于郝云，这首歌写的就是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奔波，为生活努力打拼的模样。生活总有一地琐碎，但依然要守住心里那一份对生活的热忱。可以说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心声的活着，送给大家。

0: 现在是上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棂，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

这里是爱上不老歌，怒放的生命收录在专辑生来彷徨，摇滚的力量就是用来歌颂生命本身。人生路上难免迷茫困顿，但生命自带向上生长的力量，哪怕历经坎坷依然拥有冲破困境尽情绽放的勇气。

手掌心是古装剧《兰陵王》的原声金曲，古风旋律婉转悠扬，乐曲里藏着岁月沉浮，世事变迁。一曲古风像翻开一卷旧故事，感受古典旋律里独有的厚重与绵长。

生活当中，我们会常常想，会事后回想，假如当初做出不一样的决定，结局会不会不同？可时光没有回头箭，与其沉溺过往的假设，不如学会和过往和解，珍惜当下的每次机会。一起来听，可惜没如果。

喜剧之王来自于李荣浩，可以说这是让李荣浩被大众广泛熟知的作品。歌里面刻画普通人在生活当中的隐忍和坚持，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不易，在生活舞台上默默努力，认真撑起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
3: 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

0: 透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法律是社会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2025年9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
4: 欢迎
1: 欢迎
5: 欢迎大家。
6: 大家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今天是九人还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个我感觉现在大家应该都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了，结果发现这个口岸呀、界碑呀，还是有很多人在那边拍照打卡，然后包括说我们去日光山去爬山啊，周围也是遇到了很多人，然后还有人专门从南方过来，然后昨天是遇到了一个应该60多岁的一个老爷爷吧，然后和他的这个妻子，然后我们在路上还聊了一聊，就是很明显的那种南方口音。然后在日光山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可以打卡的一个就是类似于碑文啊、碑石一样的东西在那边，然后他还说呢，说我们拍完了给你们拍吧，我们说我们只是本地人过来溜达到这边了啊，只是溜达到这边来尬游尬游啊，就是来看看风景的，我说我们经常来，你们就在那儿拍吧。然后我们新买

度，就是专门的，就是也没有专门去补啊，然后就是吃了一点这个鱼油护肝片和这个维 D 这些东西，不知道哪个起了作用，反正睡眠倒是变好了，嗯，很多啊。然后呢，刚刚正好提到了鱼油嘛，那我们今天科普然后养生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其实最近好像就是刮起了一个非常非常热烈的这种鱼油风，就是我是在社交平台上面去网络诊断上说我是应该多吃一点这个鱼油啊，而且身边很多人也在讨论说要不要买鱼油吃，然后那个我有朋友说每天吃两颗鱼油能够降血脂，然后防这个心梗，然后有一些朋友也说这个东西是智商税，吃了没什么用啊。那这个鱼油到底是养生神器还是智商税呢？鱼油真的值得买吗？那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个鱼油到底要不要吃。那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个概念啊，那就是什么是鱼油。那顾名思义呢，就是从鱼类中提取的油类，对吧？那它之所以广受大家的这个追捧呢，主要也是因为它里面富含一些这个脂肪酸，那最有名的呢要数这个 EPA 和 DHA 了。那DHA 大家应该都不太陌生，因为它被称为脑黄金嘛，就是说有那种各种的那种补剂，然后就声称说吃了之后呢能让孩子变得聪明，但其实这个说法是有点略微夸大了。不过 DHA 呢确实是神经系统细胞所成长所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啊，在这个大脑皮层啊还有视网膜里面占比含量都比较大，那对于婴儿的这个智力啊还有视力的发育呢都起着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作用。另外呢，网上也有一部分的声音说，如果说经常吃鱼油的话呢，可以能预防心脏病，但是这种说法呢目前还是没有足够的证据去做一个支持和支撑的。那鱼油目前呢备受推崇，主要原因呢就是说它能预防这个心脏病。这个说法是起源是在哪儿呢，我也给大家去找一找啊，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些科学家发现了生活在格陵兰岛的这个因纽特人，他很少患心脏病，而他们的这个饮食呢主要就是就是含有我们刚才所说的鱼油里面所含的这些脂肪酸，那像这种鱼对吧，然后包括说海豹啊，然后还有鲸油为主，所以呢是不过不是那个咱们抹的那个鲸油啊，是鲸鱼的油的那个鲸油，所以呢就有说法说认为这个鱼油能够预防心脏病。那后来呢科学家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这种研究啊，然后还有验证，那不少人也是发现啊，就是说呢这个因纽特人他们心脏病的风险比较低，不光和他们这个傻狗捕鱼吃海豹的这种生活有关，更重要的是呢他们拥有一个涉及脂肪代谢的特殊基因的突变，就是能够让他们更好的合成和利用啊这种鱼油里面所含的这些东西。那科学家呢也围绕鱼油啊还有这种脂肪酸呀对心脏病呀心血管做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呢结果却不是非常的乐观，有的研究认为有用，有的研究却认为没有用，目前这个结果非常的不一致，甚至呢还有这种相互矛盾的结果。从2012年开始啊，就有这个对大量的心脏病的数据进行了分析，那结果就显示这个鱼油对未来心血管疾病这种拥有防护作用的这种说法啊，证据不是很充分。那2018年的一些研究认为呢，长期服用鱼油并不能降低冠心病或者是其他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2020年呢，又有继续的这种研究了，将这种回顾性的研究纳入了86项研究，那其中呢也是涉及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啊，然后呢发现增加这个 EPA 和 DHA 摄入量可以略微的降低冠心病啊还有呢这种死亡的风险。那2024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呢，健康人吃鱼油反而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那鉴于此呢，其实目前上国际非常多的这种权威的健康机构啊，对于吃鱼油预防心脏病的说法，我觉得我个人总结下来吧，然后也不是很推荐。那我国的专家进行了这种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之后呢，发现啊，虽然鱼油里面含有的成分能够有效的降低甘油三酯的水平，但是临床随机对照研究显示呢，它在降低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然后还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种获益是结果不一的。同时呢，在心力衰竭呀、心律失常啊、心肌病、高血压、心脏病、猝死等心血管的疾病防治中，这种存在的价值仍然存在一些困惑。因此呢，我国专家。

目前的共识是，目前证据仅支持高纯度和高剂量的 EPA 治疗可能为动脉粥样硬化性的这个心血管疾病患者带来心血管的获益啊，对，但是呢，其他的像这种高血压、心律失常啊什么这些，还是要进一步的去研究的。所以刚刚说了那一段话，总而言之，跟大家总结一下，就是目前的研究认为，就是如果大家吃这个鱼油啊，然后呢，或者是就是含有这种脂肪酸的这种鱼类，对于健康是有好处的，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去显示吃鱼油能够预防心脏病，那些把鱼油吹成护心脑的神药的说法都是夸大其词的。那既然我刚刚提到了，就是目前没有非常好的科学的这个说法证明它可以吃鱼油，你可以有效的去防止各种的这种心血管的这种疾病。那但是吃鱼油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吃？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健康作用呢？那么它是否有益健康呢？对吧？其实从目前来看的话，比较多的证据表明鱼油对健康是有两点益处的。第一个呢，就是它能够调节甘油三酯的水平，就是如果说是有高甘油三酯的这个血症，那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鱼油进行一个调节。那么另外呢，鱼油中的 DHA 还有 EPA 对于婴幼儿的神经发育和视力发育是有益的。那这个呢，在我国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中认为，孕期每天啊 DHA 加上 EPA 的这种摄入量大概是250毫克，那体重DHA 呢至少是要到200毫克的。那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来说呢，每天这个 DHA 的摄入量是100到250毫克。那至于其他的这种健康的功效，其实目前水产中呢，除了我刚刚提到的脂肪酸之外呢，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可以发挥益处。所以吃水产的人通常会有一些 EPA 的摄入量普遍是比较偏低的。那所以呢，就是如果日常生活中鱼虾吃的确实不够，那大家去吃一点鱼油就是一个比较简单和便捷的方式了。那也有人会问说，我们如何去选择鱼油呢？其实啊，产品很多，种类很多，第一个就是要选择正规的渠道品牌，还有这个产品尽量在正规的超市啊电商平台去选择大品牌。那第二个呢，需要注意区分鱼油还有鱼肝油，鱼油跟鱼肝油是不一样的。鱼肝油主要是普通的，补充一下，那就吃这种不用吃饲喂的也可以啊，主要是看剂量，适量吃。那一个成年人呢，每天只需要补充200毫克的 DHA， 所以呢，孕期要适量的去增加一点，那大概也是250毫克左右。那其中 DHA 呢，至少是200毫克，所以大家根据产品的浓度、剂量，去适量的食用。而且买回家的鱼油呢，大家最好是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保存的，因为一旦打开拆封了，就要尽快的吃完，吃不完的话呢，就要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防止因为光照呀、高温啊这些来影响和导致我们脂肪酸去变得就是更加的容易去腐坏。所以总之呢，鱼油不能被神化，但是也不能完全被否定。如果再总结一下吧，就是如果你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吃够足量的鱼类水产品，那可以适当的去吃一些鱼油，不过最好呢还是要在专业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去食用鱼油。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么刚刚给大家科普了一下，就是最近风很大的鱼油大家应该怎么吃，到底有没有用。那么另外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除了鱼油之外呢，还有这个蛋白质，大概45%的成年人其实蛋白质也没有吃够啊。因为很多人觉得说自己今天吃了一个鸡蛋，吃了几口肉，似乎一天的蛋白质就够了。但是事实上呢，在这个2022到2023年的中国发展与营养健康影响队列调查中，这个结果显示，我国仍然有45%的成年居民存在蛋白质摄入。米和面虽然吸收和利用率差一些，但是也有一定的贡献。那肉类呢，其实就包括我们经常吃的禽啊、畜这些肉类，还有鱼虾、贝类这些水产品，它们都属于优质蛋白。大概吃一个掌心的大小，大概是80到100克，就可以补充将近20克的这种蛋白质。推荐大家呢，可以吃鸡胸肉、鸡腿肉、猪瘦肉、牛里脊以及各种可以吃的这种鱼虾贝。另外呢，就是蛋类啊，蛋白质最高的这种性价比的食物之一。那它的氨基酸的组成和人体所需要的是极为相近的，那消化和吸收的这种利用率可以达到95%以上。那如果说你吃一个鸡蛋的话呢，那大概是60克左右的鸡蛋就可以补充将近7克的蛋白质。那首先推荐大家呢吃鸡蛋、鸭蛋、鹅蛋还有鹌鹑蛋。那另外呢，奶类也是优质蛋白和钙的双重来源，随时随地都能补充。那喝250毫升的这个一盒牛奶，就可以轻松的去补充8到10克的蛋白质。推荐大家可以去喝牛奶、羊奶、无糖酸奶以及低盐奶酪等等。那大豆和豆制品也是不错的这种优质蛋白，但是整粒的大豆不是很好的消化和吸收，蛋白质的利用率比较低，更推荐大家去吃豆制品，比方说吃一把

大豆大概是25克左右，那对应的豆制品呢大概就是2块豆干或者是1拳头的豆腐，那就可以补充至少8克的蛋白质。那么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性价比还是蛮高的？那还有杂豆啊，杂豆和大豆是不同的蛋白质氨基酸组成中，这种蛋氨基酸相对是不足，可以用谷物来搭配实现氨基酸的互补，提高营养价值。那推荐大家可以选用红豆、绿豆、鹰嘴豆还有芸豆。那鲜豆类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像毛豆和豌豆，那它们呢在蛋白质也是含量非常突出的。那最后呢也希望大家每天可以补充一点坚果，那富含这种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但是热量特别高就别多吃了，那一小把大概是10克左右，大概能补充2到4克的蛋白质。推荐大家可以选择南瓜籽仁、腰果、花生、杏仁、巴旦木、开心果、榛子等等。那也希望大家无论是吃什么呢都可以健康的吃，好好的吃，开心的吃，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11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옌벤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
5: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正好公众号上有朋友在问这个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啊，就是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咱们的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啊。这位叫南西北宋的朋友说，小生哥第一次互动啊，也不知道互动的对不对，是不是这里啊？是这里，是这里啊。南西北宋这位朋友，如果

说您现在正在听我们广播的话，您现在可以把您要问的问题直接用这个文字的方式发送上来啊。你现在发送的对了啊，可以接着说啊，接着说。其实最好就是第一条你就都说上啊，不用问啊。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有问题的朋友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啊，钟晓老师啊，这个今年还能买房子带电梯的，方便老人和孩子的，请问现在还能买房子吗？”这个东西你需要的话你就赶紧买呗，如果是什么投资房乱七八糟，我从来都说不给任何建议，为什么呢？我没有投资经验，我没有这方面能力啊。你这属于纯属于改善刚需，改善刚需就是挑地点啊，挑地点，挑户型，挑楼层，就是挑适不适合，对吧？挑这个户型，挑这个物业，挑这个房屋质量，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扔好了就完事儿了。至于房子涨不涨价，落不落价这个事儿，你就记住，整不明白，你永远整不明白这玩意儿啊。

好了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有些事儿呢，不能在心里的憋的时间长了啊，憋时间长了之后容易憋出毛病来啊。就是大伙儿能看到，就是咱们身边也好，或者说只要你有足够的生活阅历，你就知道身边会有这样的人啊，憋屈一辈子，到最后呢也没憋屈出头来，到最后还把自己憋屈出病来了，有多少都是这样的。而且特别真就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就特别犯不上的事儿，但就想不开。所以说呢，就是当你有这种感受的时候啊，当你有这种状态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大家，不能把它一直放在心里憋着，憋坏了啊，犯不上啊。那么遇到这样的事情呢，第一是提升自己的认知啊，就是多看书，多了解啊，多去学习，这样的话提升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认知，你想明白了，这个事儿跟你来说就不是个事儿了。所以就好很多，心情也会好啊，就是把这个心里这个大疙瘩给它解开。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把它排解出去啊，我可能没有能力解开它，但是最起码来说，我让我自己不那么闹心，不那么难受啊，这都是很好的办法。其实我找朋友交流啊，找朋友交流，找朋友唠嗑，找朋友说说话啥的，都是很好的啊，都是很好的一种减轻心理压力的方式啊。就让最起码时候唠唠嗑，聊聊天，心里头松快不少。当你心里松快不少之后，你再回头看这个事儿的时候，你的想法也能开通不少啊。好的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好的，咱们直播间的公众号啊，直播间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直播间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大家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中小在直播间正好呢，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可以聊一聊，聊聊天，唠唠嗑。最起码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我们做这个节目啊，一晃我们做十八年了啊，做十八年了，然后接了好几万电话了，就是，希望就是说这十八年呢，跟大家聊天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这个很多朋友的就内心变得内外一致了，和谐了啊。这个有一些心理压力呢，得到及时的排解。这样的话呢，这是我们对社会做的贡献吧，就是我们能做的最大的努力啊。好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热线电话正在接着，还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里边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啊。公众号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发啊，也可以继续发。这个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晚上好啊，我收看您的节目已经十八年了，请教一下钟老师，我这老伴儿呢是个伏地魔啊，什么呢，然后就是他就啥都管着，因为这个姐姐可能管的比较多一些呗，但是你自己有家有业有孩子了，他都54了还在那帮着交社保，你不扯呢吗？这个纯属这个基本上来讲啊，基本上来讲是一种病态啊。如果说咱这么讲，照顾他弟弟，他你们家条件很好啊，非常好啊，不算太当回事，比方说一月给个千八的，或者说呢就是帮交社保，一年交那么三头两万的，你们家就不大。

当回事儿啊，那是没问题的，那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啊，就是实际上你们家条件也很一般，也很一般，然后他再这么整的话，他就不正经过日子。这种老娘们就是表面上好像是啊是个好姐姐或者怎么地的，他除了是个好姐姐，别的啥也不是。不好好过日子，所以说这样的话必须非常严肃的。我估计你都已经也都60多岁了，非常严肃的告诉他啊，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这事儿绝对不行，因为我跟俩过日子不可能说让你成天管你弟弟，对吧？你弟弟也不像小的有孙子个屁的了，还帮他交社保，他儿子不帮他交呢。对吧？当然这个也还有很多元素，比方说你们家挣钱主要靠你媳妇儿，是吧？你一天天的也得当孩子那么伺候着你，完了之后人家伺候人弟弟，你也没啥可说的，你不这玩意儿也不是那么回事，对吧？这个东西吧，就是一家有一家的过法，这个要知道。但是他这个做法确实是不对的啊，他给我打电话我也会说他的。这个就是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肯定不好使。就是最起码来说，你没有那么做过，这就属于不好好跟你俩过日子，就不好好过日子，拿你没当日子过啊！我不知道你家孩子多大了啊？如果照这么说的话，你们家孩子得30-40了，都30-40了。那个如果说是都已经退休了，没事了帮，因为也有闲钱，没事帮一帮，那么地吧，为了家庭和谐，你就忍着。如果说他这种做法已经给你们家的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已经属于那种就是那个很拮据啊，很受影响了，那就坚决不行。过日子有时候该有态度，就必须有态度啊。就是有些人啊，不管有一些哥哥也这样，不光是姐姐啊，就是属于一种病态心理啊，真属于一种病态心理。他不知道跟谁到底具体在跟谁过日子，他就过他自己娘家那头的事儿，或者说过他自己家这头的事儿，那不行啊。就是如果说他实在过不去了，比方说他有病了，是手术手不上了，你给他帮帮行。一个过日子的事儿，他自己都这么大岁数了，他日子他不过。完了你给他钱，他也不是说缺心眼子。如果说他缺心眼子，老头老太太临走之前交代给你了，说那个他缺心眼儿，他傻，你该照顾他照顾他吧，你就当多个孩子了，那没招，对吧？如果他也不是缺心眼，人家家里头老婆孩子啥都有，你还管这个，你纯属就犯贱，那是纯属就是犯贱了，那是不对的啊。你就一定要知道你跟谁是一家的，就这个事儿，就是很多人到后来就到老了都不明白自己跟谁是一家的。就认为他觉得那他们需要为我负责啊，就是丈夫和子女需要为我负责，然后家里边的弟弟妹妹呀，还有这个什么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得他负责。这个大多数出现在长子和长女的身上。这个并不是说他怎么，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不是说是特别顾家呀或者怎么样，不仅仅是这方面。我记得哪个心理专家跟我说过了，忘了啊，确实忘了，是咱们省的那个，他说这个实际上来讲，你要往上推的话，是一种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强迫性的这种病态啊。这种病态往往是从小的时候啊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说一直到大了，都多大岁数了还在做这样的事情，自己还不自知啊，自己还不自知，这个就很难办了。他就不知道说哪头是你自己家，就是跟这样的人结婚之后，你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哪头是自己家啊，就是他的丈夫啊，或者说他的子女，有的时候都会很受累。哎，咋回事呢？就是这种状态的话呢，就是表示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这个家，所有的人呢，都得为他负责啊，都得对他负责。然后他呢，不对家里的其他成员负责，他一定要对他自己娘家，或者说他自己父母家那头的人负责任啊。就这种状态的话啊，所以说就是比较可怕
啊，比较可怕啊，比真的是需要希望很多朋友啊，就是听我直播的啊，因为我说的胡了半片，我知道我说的没有体系，但是知道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状态，就是只要那头有要求。

头如果做不到的话，就会觉得自己做错了，就会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那头啊，就对自己特别对不起那头，怎么怎么样的，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的啊，都是成年人，都是自己的家庭，都过自己日子，把自己日子过明白是第一责任，然后能有余力再帮帮对方，那才是那是第二的了啊，那是第二的了啊。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现在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四川的这位朋友啊，我们来迎进一下。喂，您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欢迎您啊，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小哥，我这我听到了，那个小哥，其实我这边都喜欢你已经9年了。
0: 哦，谢谢啊。
1: 喜马拉雅一直听。
0: 好，谢谢您的支持啊。
1: 我有这么事，我老家是辽宁的。
0: 啊、
1: 哦。我是辽宁的，然后我有个事啊，我想。就是接受你批评一下
0: 啊，咱们别着急，慢慢说，慢慢说啊，就是也别说批评，也别说咋地，咱就把事说出来，最起码你不憋着那么难受啊。
1: 对对对，
0: 怎么了啊？
1: 是这么回事。
0: 嗯。
1: 因为我从小吧，就是我父亲就是很就是家暴，或者是很那种就是，
0: 嗯，
1: 然后吃喝玩的都那么，然后我从小也是离异，
0: 嗯，
1: 我跟奶奶一起长大，
0: 嗯，
1: 然后后来。直到有一天就是奶奶去世了、
0: 嗯、
1: 然后呢其实她就是我的一切的希望，然后我对人生也就感觉失去了就是意义了、
0: 嗯、
1: 就感觉没什么，心已经死了。
0: 嗯，
1: 后来在我就是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你们后来跟网上认识的一个女的，她是四川的。
0: 嗯，
1: 然后对，然后这个女的后来她就对我挺关心的。
0: 嗯，
1: 然后我家那边还他们还闹了很多纷争，然后什么我是属于一分钱没有，又说家里面谁都不管奶奶，只有我就是做手术员自己拿的钱。
0: 嗯，
1: 然后攒了那些钱，我就想着只要奶奶能活着就好了，然后就把所有的资产，就所有自己挣的钱，全给奶奶治病了。后来那医生告诉说你别治了，
0: 嗯，
1: 你再治说是植物园，到时候也不能躺着，然后也没有用了。然后就这样，我其实也没有什么钱。后来他就没有事能给我点钱了，什么就感觉一点点就有感情了。
0: 嗯，
1: 后来我就是对咱俩就那么，后来我就。在一起以后呢，你就是几年，后来我就过到四川这边来的，他们跟那边不，就是不舒服，然后我就到这边来，后来咱俩在一起3-4年的时候，
0: 就是这个女的是四川的是吧？
1: 对，
0: 啊、
1: 然后我说那意思我就说，是不是登记呀、啊，或者怎么的时候、
0: 嗯、
1: 是或者是这样似的，我说，我也没结过婚，或者他说以后就拿，等咱俩是再好点。
0: 他这是二婚吗？
1: 对，他是二婚，带个孩子。
0: 啊，他上班不？
1: 他上班。
0: 上班，你也上班？
1: 我搁那边是当游泳教练，完之后上班吧。到这边以后也当了，后来说话，实在是听不了，完是听的就是很费劲。后来我就也就接触了很多，比如说教练呐、啊，或者说干一些就是事情，都是就是说话很那什么，就是沟通，就是有人要拿个茄子，然后给他拿个黄瓜。
0: 嗯、
1: 然后要拿别的，然后我就拿这个，就是只是这样，就搁这边就属于只有跑腿的送外卖，这样说话能少一点。
0: 嗯，
1: 然后就这样事，我就一直干这个送外卖，后来干了就现在到8年了吧。
0: 嗯，你现在就是过到四川已经8年了，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36了吧。
0: 今年36了，啊，
1: 对，然后我就搁这边就。就是他那孩子，就是我这边也跟着就是养呗，就是，
0: 嗯，
1: 完事然后就是一
0: 直。那孩子多大了？孩子十几了？
1: 今年的话都16，20了吧？
0: 我问一下，人这女的是离婚。

0: 婚的吗？还是人家有家就是感情不好，你跟着拉帮套啊？
1: 离婚的，离婚的。刚开始是那个跟他在一起认识的时候，
0: 嗯，
1: 是那什么，是他那个，我跟那个导播也说，我刚开始跟他在一起认识的时候啊，他就对我好嘛，
0: 嗯，
1: 然后那就他，其实他那边就属于已经是分居很长时间了，
0: 啊、
1: 嗯，就属于。对，然后就属于我说，后来我知道了，说我们你没结婚，
0: 你慢点说话，你得慢点说话啊。
1: 哦，后来说我说那我就不能跟你这样了，我说那完他就说，他说那你等我，
0: 嗯、
1: 我说你在等你们，然后后来他们就这样就完事了，然后就这我就这样就咱俩就在一起的，就这样处着。他其实也到咱们辽宁那边了，
0: 嗯，孩子多大？孩子十几？
1: 今年二十了。
0: 今年二十了。然后现在那个，那他比你大呀？
1: 大，比我大个四岁吧。
0: 啊，他四十多了。
1: 对。
0: 啊。
1: 然后到这边，我就是想问，就什么，就属于我，因为我那个刚才跟那个导播说了，后来我就
0: 也不用你跟导播说的，我都不知道。你必跟导播说，是导播是想看能不能听明白你说啥啊？你说话有点快，
1: 表达不清楚。
0: 然后表达确实不清楚，这个跟你实在不行，你跟我说川普我都能听清，但你这么说话，有的地方我听不清啊。
1: 啊，那我知道。后来我就想问，就属于，我已就到这边事业也没有，然后搁这边呢，感觉就是属于半年没有登记，然后我那边父国在一起前父亲也没了，
0: 嗯，
1: 然后家那边属于没有人了，
0: 嗯，
1: 然后我自己其实，我的性格属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主见那种人，
0: 嗯，
1: 然后我就不知道该以后该怎么办，然后再一个他一直都没说登记什么的，
0: 嗯，
1: 我其实我在想，
0: 那你问你没跟他。

0: 己不这么挣钱，然后我心里也那什么，后来我就有点发火了。完了，他就说，我完他就咱俩就生气了嘛。完了，他就就是我就是他就说，我说你，他说您跟他好一点。我说咱俩没登记，也不是我孩子，我供了他这么多年，他一点我说给个狗也得摇个尾巴呀。然后他说，那怎么咱俩登记了以后你就跟他和能和好吗？就是一直也没说登记的事儿。其实我刚开始是一直在对他好，就是刮风下雨我都出去跑。你也知道，当辽宁人就属于也不怕累，也不怕怎么的。
1: 嗯。
0: 然后就想让他自己亲口跟我说说，啊，他的登记吧，或者
1: 嗯。
0: 而每个过生日、过年的什么就是过生日啊、情人节，我全都是送礼物啊什么的。我一直跑跑腿，一直跑，从早跑到黑。前几天那阵，因为自己有病了嘛，完住院了。
1: 嗯。
0: 然后这就是还有那个。装修前我跟他说不装修，我说咱俩这么房子以后装修先不装修，我们就一点点的就一点点装，他不听我的，什么事都不听我的，
1: 嗯，
0: 也然后就自己对，然后后来就属于这又开个店，又开始就属于，
1: 那这么讲，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呗，就是我说话你能听吗？因为我觉得我说话你到最后你也不会听。那就是你要把你自己是经受这些事情，你要说一遍，你就说的也差不多了。我给了你将近10分钟的时间让你说这些事。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说完之后，咱话说回来，就小哥跟你俩说啥，你会听我说话吗？你也不会听啊，对吧？
0: 会小哥。
1: 是吧？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作为你来说呢，你好像一直没有经受过一个真正的人生教育。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以至于就是说，你小的时候认为奶奶是你的靠山，完了等这个好不容易过来之后，又觉得这个女的是你的靠山，所以说你是属于这种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谁是你靠山？你是别人的靠山，你指人家给你发号令，你指着人家给你过日子，你不扯淡呢吗？对吧？这个小米都说自己该干啥干啥吧，你不能不信邪呀。这位先生，我刚才掐指一算，抬头看了看星象，你们俩是没有结果的。就是我先跟你说一下啊，就是这小米说的其实对他，我们俩是同一个观点，就是这个人你俩没头啊，就这么回事啊。那个你这块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一个正常的啊，一个正常的人生观。我们人活着首先为了是自己。听懂没有？
0: 听懂了。
1: 人活着是为自己，你自己得有章程，说我自己怎么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活在这个人世当中，它是一种经受嘛，一种经历。那么这种经历我不可能稀里糊涂的，我应该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我要干什么，我现在要追求的是什么，我要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儿。你就不知道，你是属于啥呢？你就属于谁？人家跟你说点啥呢？你觉得挺有道理，你就信了。包括为啥我最开始我很悲观，就是我现在跟你说，你觉得有道理，你会信我说的。然后呢，人家在跟你说啥呢？比方说，人这女生跟你说啥，你就会觉得那毕竟更有道理，是吧？所以说，你就会把我跟你说的又都忘掉。你这个啥，我是很悲观的。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第一个你的问题，现在就算不是游泳教练了，咱们这么讲，咱最起码来说，咱跟这个游泳这行有关系的，咱能干很多事儿。你何苦到那头你该有的长特长你发挥不出来，你一天天跑跑外卖，跑滴滴，跑什么那个外送啥的，乱七八糟的呢？你说呢？然后挣钱自己还捞不着，全给别人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说你在那块儿你是奔着人家去的，奔着人家去的，你8年都结不成婚，咱别说孩子大孩子小，8年都结不成婚，那你在这扯什么外国溜子啊？你想一想自己干啥呢？你这不属于自己就人生观不明确吗？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啥，胡了八嘟的，人家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了。对吧？人家给你点什么玩意儿？你给你把瓜子儿，你就当爱情了，你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呢，我劝你啊，我劝你，你看人这个女的，人家离婚了，人家也不跟你俩结婚，也不给你生孩子，是吧？八年个屁的了，你还扯啥呀？所以说我给你打这破头鞋，你要是听我话的话，你就记住我跟谁。就是没有人，我自己我一样过日子，而且一样过得很好，对吧？也是积极向上的去过日子，这才是自己的本领。你就缺这个本领，

0: 这个没有，你这个奶奶没了，你就觉得你活不起了。你这种货，你说你个大男的，你说你个大男的能有这种想法？你说你这种货，你说我不骂你，啊？所以说呢，就是你要听我话，你要听我话的话啊，你就赶紧回到我听你说话是哪儿的？反正不是沈阳的啊，是辽宁的，但好像不是沈阳的。
1: 沈阳的
0: 啊。辽阳的，我听是鞍山，鞍山的那头那个口音，我没敢说啊。
1: 辽阳的口音变了，他这。
0: 嗯，我没敢说，有点像啊。但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你能适应那里的生活，你现在口音一定不是现在这样的，说明你的适应能力很差。
1: 对。
0: 知道吧？你压根就不是那儿的人。你要是那儿的人，现在你就应该川普没问题，四川话没问题，知道吗？8年了，大哥，你现在说话还一北一嘴一嘴老鞍山腔呢，你不扯呢吗？对吧？所以说，你如果是听我话的话，啊，他不管跟他结不结婚了，我就回我东北去，我回我东北，别我也不投亲不靠友，我就到这头，我现在兜里有俩钱儿，对吧？我找个地上租房子一住，完了我开始找工作，对不对？
1: 其实小哥，其实。我的钱都给他、
0: 啊、那你自己攒俩钱呗，你把孩子你8年把您孩子从12养到20了个屁的了，完了之后你自己啥也没有，该咱攒钱攒钱吧，你攒个1-2万块钱就够了，能租个房子就行，对吧？
1: 我现在就是得攒点钱然后就带走，现在就属于这没有钱。
0: 嗯，对，那你就朝他要也行，你说我现在不行，我现在兜里没钱，我现在学校有钱能给点不，我估计也够呛能给你，对吧？那你就想办法自己攒钱吧，你不还能干活吗？36正好好时候，刚刚硬实的时候，能干活先干活，自己攒点吧，攒完了之后再说吧，听着没有？
1: 听到了，小哥。
0: 啊，那行，别的啥也不用多说了，我就跟你俩说这个事儿。我希望我说完之后，完了你回去跟你这个也说不上是媳妇儿，也说不上是啥玩意儿。
1: 我不跟他说，我最近正在感觉就属于我已经。早就看清了，他一直在。
0: 具体来讲，你们俩这个算啥呢？算大火，也就算大火吧，啊，也算大火啊，还不算姘头啊，就是大火，就是一直在吐
1: ，
0: 就是这样的过日子，就是过样。其实你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命不好，但是这个命不好呢，也跟你自己脑瓜不好用有很大关系。这个我说你别生气啊，你别生气，真的是
1: 不生气。
0: 对，就是这个也是大人也都没教过，那个爹妈不行，然后那个奶奶肯定是不会教这些事儿的，对吧？
1: 是，对，因为爹妈根本就不教。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呢，
1: 就
0: 是你这一直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没有正确的价值观，这个是很不对的。你是根上就出这个问题了。以后记住啊，记住我跟你俩说的话，你想要干一个啥事儿，我努力，我得为了点啥？我努力没有结果，我努力个六饼啊，对不对？
1: 对。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呢。而且呢，咱这么讲，你在那头，你连一个这样的你都搞不定，你回这头来找个实实在在的吧，这个东北大姑娘实惠点是吧？那个管哪是有钱有孩子没孩子，你就管哪找一个你能跟你俩过日子，能伺候你吃伺候你喝的，你这样的人需要有个人归拢，这倒没错。但是人家那个是咋的呢？人家光花你钱不归拢你，这不行，听着没有？
1: 对
0: 啊，好了，现在是先琢磨嘛，琢磨这事儿吧。我这时间到了，不跟你多唠了啊，再见啊。
1: 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

0: 只爱扁担，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公众号上叫露水的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我儿子考上了理想高中了，括弧十一高啊，感谢您的祝福啊，祝小儿堂堂越办越好啊。哎呀妈，今天十一高，这是长春的啊，这个一看十一高是肯定长春的，今天十一高那个分也写高啊，哎呦天哪。那个长春的可能外地朋友不知道，我们长春的一类高中就那几所，然后这几所还分个三六九等。那个十一高啊，这个属于一就是那个一类阵营的啊，就是最领头的肯定就是师大附中啊，这个谁也没法跟他整啊，他那个每年他掐尖掐的最多，所以说他分就高。然后接下来就是十一高啊，接下来就是十一高啊。今年也老多分了，这太高兴了啊，十一高的那个每年的高考成绩都特别好，而且十一高它属于那种就是那个它的普遍升学率比较高啊，普遍就比方说那个600分以上啊，它没多少学生，但是600分以上的它那个比较高，非常好啊，这个太难考了啊，这个十一高是非常非常难考的一个学校啊，但是你家小孩非常优秀，考上了啊，祝贺祝贺啊。好的，来迎热线吧，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遇到什么问题。哎、喂，您好。
6: 哎，您好，小生
5: 您
6: 好。
5: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6: 哎，您好，我那个，哎呀，我有个我外女的事儿，我想跟您就是倾诉一下子。
5: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6: 我外女啊，她那个结婚八年了，
5: 嗯，
6: 然后孩子那个六岁，
5: 嗯，
6: 然后现在是啥问题呢？她就是在半年之前吧，然后我外女就是微信呢。然后就是他对象的朋友，
5: 嗯，
6: 就是我外女对象的朋友哥们儿，然后就是给我这个外女儿发微信了，
5: 那、
6: 发微信发信息，然后呢，然后我外女儿也回了，但是说发信息他回的都是就是说没有啥太暧昧的事儿，也没有啥嘎，就是正常的聊天儿，
5: 嗯，
6: 然后呢，我外女儿呢就是给这个聊天记录删了，
5: 嗯，
6: 然后呢，他对象就是。这个对方又发那个信息，他对象就知道了，
5: 嗯，
6: 这个他这个朋友给他发信息，
5: 嗯，
6: 然后的他这对象吧，那个就是 那意思是就是说你俩就是咋回事儿，有事儿啥的，为啥的话，你怎么给那个信息聊天怎么删了？然后我外女说的话，你朋友给。

0: 我发信息，
1: 嗯，
0: 那意思干啥的话就是正常聊天，我礼貌的我回复一下，
1: 嗯，
0: 然后说我删的，我为啥给删了，说他这对象比较小心眼，就是大男子，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就是说我怕你多心，我就给删了，
1: 嗯，
0: 然后他那意思就不，你要是删了的话没啥，他更多心了，我就感觉现在他对象呢心里呢就是那个，我伴侣说那你可这不可以恢复聊天记录吗，
1: 嗯，
0: 你给聊天记录恢复了，你看看我俩到底这里有没有啥事儿，
1: 嗯，
0: 然后是好像是他给恢复了，没有啥就是说暧昧干啥的别的事儿，也是正常的聊天，
1: 嗯，
0: 但是他现在呢他对象心里呢就是过不去这个节，
1: 嗯，
0: 过不去这个节呢，现在是年前的事儿，然后他俩这个他对象知道了就是这个事儿的，
1: 嗯，
0: 然后他对象当时干啥的话就是闹情绪，干就是想离婚，
1: 嗯，
0: 不想过了，
1: 嗯，
0: 不想过了，然后我外女儿那意思，我外女儿说那意思就是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不想过了，然后双方父母啥都在一起了，
1: 嗯，
0: 然后就是说那孩子还小，
1: 嗯，
0: 那意思那个就不至于那个不过呀，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没有啥，就是说原则干啥俩人啥事儿，
1: 嗯，
0: 然后现在呢，然后他俩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慢慢的他俩就是说都别说离婚，别啥，借给彼此个冷静的机会，
1: 嗯，
0: 等那个先你平和一下，看看你缓缓，别在气头上干啥，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缓缓，就最近这个三个月，
1: 嗯，
0: 然后我这个外甥女婿啊，他那个上班。确实有时候是值班，人家有时候不回来，
1: 嗯，
0: 然后呢但是现在不值班，晚上，
1: 嗯，
0: 那孩子也不咋回来了，
1: 嗯，
0: 偶尔回来呢，然后就是你给打电话，人家就是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
1: 嗯，
0: 然后就是说那个我忙我单位干啥的，
1: 嗯，
0: 就是说敷衍，再多打再多说就给你拉黑，
1: 嗯，
0: 然后那个完事我外女儿就是说已经就是说的冷静也好干啥，已经以这个状态已经三个月了，
1: 嗯，
0: 就是说想他俩视频呢，就是说咱俩说的这个事儿你咋想的，
1: 嗯，
0: 外女儿说的咋想的，那意思哎呀这个外甥女婿就是说坚决的还是想离婚，
1: 嗯，
0: 他俩谈就是谈崩了，在视频里，
1: 嗯，
0: 谈崩了，我这外女儿啊就是
1: 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想法，为啥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呢，
0: 我不知道，我姐跟我说完了，完我跟你打，我先跟你清楚一下，看我现在就是不是看我这个外女这个，就是想跟你说清楚一下，她我也没参与，我也没干啥，只是我姐跟我捣鼓了，
1: 嗯，
0: 但是我也没有主意，
1: 嗯，
0: 我想跟您清楚一下。
1: 那你有你这事用你拿主意吗？
0: 我没。
1: 那你掺和这事干啥？这你姐说那玩意儿也不一定就是真的。
0: 啊，
1: 嗯。对呀，啊，你是不是？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0: 四十多。
1: 四十七八了吧？
0: 嗯。
1: 这睡不好觉啊？
0: 那我不问了，那就是。
1: 这不焦虑？你说有焦虑症吗？这不属于？你这有毛闹毛病了？开始啊？
0: 不是，他这关键是这个孩子，人现在就是不那个不想过。他我姐说这孩子太小了。
1: 他想不想过跟你有啥关系？你姐跟你说你就听完得了呗。咱这么讲，你那外甥女儿也不一定是啥稳当钱。那男的很有可能外边都已经有人了，所以说这是你们老了，这是你寻思玩意儿能寻思明白的吗？而且这事儿是你能管的吗？你跟操那心干啥呀？
0: 我没想
1: 过。对呀，所以我就说你姐心理压力大，跟你俩倒粪，倒完粪你就听着就得了呗，你还能管人家啥事儿？你能定人家啥事儿？所以说我就一开始你们知道你给我说的时候，我以为说的你外甥女儿有啥事儿让你帮着问问呢。结果不是，我一听这不就是闲的吗，这不把你自己把自己带入进去了吗，那能行吗，你不扯呢吗，你干啥呢，对不对，
0: 明白了。
1: 是不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人嘴两扇皮，就是他跟爹妈不一定说真话，不一定说的全是真话，这个明白吧，然后你姐跟你说，
0: 对，不能管教。
1: 对呀，啊，然后就是可，
0: 你说，
1: 然后别人说完之后，你就带入自己，完觉得自己心理压力大了。我是想跟你解除你的心理压力，他们跟我没关系，我一点都不管啊，听着没有？
0: 好好好。
1: 啊，就是你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就说这俩孩子到底啥样啊？这整不好是狗扯羊皮，谁也不清楚咋回事。咱们收拾吧，接着吧，咋整啊？啥结果咱都得认呐。就这说点宽心话就拉倒吧。啊，
0: 嗯，行，
1: 听不听？别上火，千万别上火，因为这事儿你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你知道的肯定不是事实，你放心吧啊，
0: 嗯，
1: 知道吗啊？
0: 好，
1: 好嘞，别管了啊，
0: 嗯，好嘞，
1: 好嘞，听话
0: 啊。谢谢
1: 啊。

0: 啊，真乖，真乖，这点好啊，夸奖你一下。
1: 我从来不是管那个，不，咱不说了。
0: 啊，对，我就觉得你心理压力太大了，犯不上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嘞，我懂了，哎。
0: 哎，好嘞，再见，哎哎。

这个就是一下就点醒了啊。这个没用棒子，不没用棒子削，就是轻轻一点儿醒了。对呀、啊，我打电话干啥？我图啥呀？一下想明白了。就是那俩年轻人到底啥样，到底咋回事？老辈儿的肯定不知道，10%不知道。完了跟着操心，他的姐姐也没说咋地，他的姐姐就是跟妹妹，因为没法跟别人说，这也不啥好事，对不对？没法跟别人说，跟自己妹妹就是哭诉一下，实际上是来倾泻情绪，你接住他的情绪给他放走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真正的针对这件事情去帮着想什么办法，你犯不上啊。而且要掰着个理儿表，那有啥理儿表，你都不知道事情具体真相，你掰着啥理儿表，你犯不上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说，终于鼓起勇气一个人报了旅游团，问他多少钱，他说，我看你挺好看的，不要钱了，把我吓跑了。一个人报团的话，你找个哈妹妹，你找正规旅游团啊。旅游团报正规，千万别报那个什么199块钱，完了7天6晚行程那样的啊、哦，那都是扯淡啊！就是找正规旅游团，比方说这个地方旅游，机票是大概多少钱，那个住宿大概多少钱，吃饭大概多少钱，景点大概多少钱，你算计算计之后，完了他算的大概是旅游团应该能拿到半价左右，你就按照那个价出就行啊。征求老婆意见呢，老婆如果说得特别希望你回来就回来呗，如果说老婆说你们俩这个孩子很小，缺钱，确实缺钱啊，那个确实非常缺钱，那你就说再挣个3年5年的再回来吧，这这么回事吗？这个不用跟别人商量，就跟自己爱人商量就行啊，因为他一个人带孩子，你离得远，一个人带孩子确实是挺难挺累，但你毕竟一个月还能回来待10多天呢，对不对？啊，就是你两口子商量完之后定就行啊。哦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

0: 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欣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八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8: 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7: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7: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10: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对经济稳定增长。
11: 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2: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1: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 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

0: 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0: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2: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0: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4: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0: 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
1: 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 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3: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
2: 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1: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3: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3: 这次全国
4: 我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调动四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的想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件又一件，午夜的未接来电，我拨打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我不想再去怀念，走心的话我都留在心里面。

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Charlie，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玻璃纸我的猫也清醒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机缘，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
2: 车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愉快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是一块金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那霍权提心吊胆，心想我父母将我安置在外间，倘若真是姐姐出了一差二错，有何面目生于人世？我们父子的牌子不就砸了吗？正在想着，就听见东窝后窗外边有这声响，连忙亮刀把门开了，跳到了院里边。

飞身上房，到了中级了，往四外一看，就听西里间这窗子响，他连忙又来到前坡，低头望下观瞧，霍坤叫夫人赶快准备，外面有动静。当时夫妻二人抓刀登床，一抬腿就把窗户踹开了，夫妻二人跳在院子里边，飞身行上了房，忙问房上什么人。霍权说：“爹，是我。”霍权呐，你也看见有什么黑影没有？爹，您不要担惊，孩儿上到房来，我看到五条鹤影，一直奔了正西了。霍坤听到此处，不由心中大惊。霍权呐，你赶紧到处查看，看看有什么印记没有，速报我知。霍权一猫腰，接起两块瓦来，抖手打在后边的夹道上，人声犬吠全都没有，这才跳下房来，抬头看了看后窗户，飞身行窜上了后窗台，仔细这一看呢，就发现那里放了一个熏香匣子，又看到后窗户被扎了一个小孔，连忙取下来，跳到了地上，提刀来到前院，爹爹，你下房吧。张氏、霍坤夫妻二人由到房上跳下来，就听东西配房里有人说话。那婆子小环问道：“袁阿姨，外边是不是有事？把他给我埋了。”霍权出去，连忙到外边挖了个坑，去把棉花团团给埋了，然后二次回到屋里边。霍坤就问霍权呐：“你到东里屋看看，你姐姐印堂的手杀痣还有没有？要是有啊，你我全家的命在；要是真的没了，咱们全家急速离开此地，找一个僻静的所在，全家自尽。你我再也没有脸目，活在三光之下。”霍权答应一声：“爹，您不必着急，待孩儿霍权前去查看。”说着话，把刀放下，端起灯来。二位老人家可千万别着急。当时来到东里间，用手一推东里间的门：“姐姐，您这屋里边有事儿吗？”就听小霞说：“外面什么人？”“姐姐，是我，我是霍权。”“你还听不出来？兄弟，你不睡觉，来这儿做什么？”霍权说：“您这屋有没有动作？”小霞说：“不错，确实有动作。您把门开开，我到屋里边看看。”小霞一闻此言，不由得心中暗想：“你说我要不叫瞧，恐怕我爹我娘心中着急，可是要让霍权进来瞧，这屋里边香烟全满了。兄弟，你先等一等，我把这屋里的熏香放一放，现在这屋里边烟气全满了，你要是一进来非被熏倒不可，你先等一会儿。”说完了以后翻身下床，伸手取刀就把窗户纸给划破了，然后又到南边把前边的窗户用木棍给支开了，时间不算太大，这烟出去的差不多了，伸手把灯的残蕊剪去，这才把门开开。小霍权举起灯来，一看姐姐的芙蓉粉面，印堂的手纱之未动，心里边这才放心。这小霍权一笑，霍权的一笑，霍小霞就问：“我说兄弟，你网上找什么？姐姐，您说有熏香，现在哪里？”“兄弟，你莫不是双

不明吗？你没瞧见前后窗户全都支起来？霍权端灯来到里面，在床下照了照，床尾的底下也看了看，姐姐，这淫贼没进来呀。霍小霞看着霍权，爹爹早已吩咐，姐姐我没敢睡觉，倘若书神大意，岂不受了淫贼的训香？他进屋来与我的名誉有关。霍权把灯放在桌子上，姐姐，这里可不像在咱们家里那么随便。说完了以后，把前后窗户放下来，又把灯给安好了。霍权这才转身来到外间，禀报他父母：二位老人家，您请放宽心，我姐姐霍小霞手杀至未动。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手杀至要以古市金底这种东西的名目出在江苏省大户人家，为了保全家风，所以在一出生时就点好了。第二天，霍坤派霍权到黄林庄告诉大家，我收拾齐备，与你们大伙一起赶奔西川，必须要稍后几日。小霍权答应一声，前去三义殿，咱不提。此时外边黄六黄三把银钱箱子抬到了四合殿，让霍老达官查点齐备。霍坤说，黄三黄六，你们二人每人谢你们文银100两，另外那40名站台每人所穿的衣服就归了他们，另外每人再送30两银子。这俩人也是千恩万谢，这就叫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谁不喜欢钱呐？众人谢完走了，又叫来店里的伙计算清了电饭账，又一起给钱，要他出一个单子。伙计答应一声，出去告诉先生，一起清算，开单子交给了老霍坤。霍坤看了看，然后吩咐给银子，又另外赏了伙计先生每人文银30两，大家道谢。霍坤等大家要走，那先生问了，老达官，您几时还上这儿来？老头子霍坤听到这儿，五路达官我略知一二，所以我这才用假名住店，我化名叫吴振山，实际上我祖籍啊西川霍家寨，我姓霍，我叫霍坤，江湖贺号金刀赛判官。他这也通名报姓。那殿东黄甫说，大官爷啊，我请问贵公子今年多大？霍坤一听啊，要说我这儿子显一个年岁。霍坤说，兄长今年您多大年纪？黄甫说，我今年60有8。黄甫又问霍坤，您呢？我今年60有6。霍老达官呐，我有一事相求，我夫妻二人这一生啊未曾生养，领养了一个姑娘，今年21岁。我这老婆子还有我这姑娘暗地访查，知道少达官是正人君子，我打算把小女许配给少公子为妻。说话之间，黄范氏连忙从东屋里边就把姑娘玉萍叫出来，叫她赶快前去与你公爹行礼。姑娘由打东间出来，便与霍坤跪下叩头。然后黄范氏说，姑娘啊，你不必起来，接着再给你婆母行礼吧。就把这姑娘臊得面红过耳，不敢违背，这才又与张氏行礼。张氏一见这个姑娘长得容貌秀美，

比自己的女儿霍小霞长得全都漂亮，有赞为证，发自青丝芙蓉面，碧若玄胆耳自宫，樱桃小口含碎玉，天庭饱满地阁风，淡淡春山含秀气，玲珑秋水透聪明，身穿布衣多齐整，裙下金莲一盈盈。 山秀半吞苗秀腕，十指尖尖如春葱，捧心西子真堪似，谁比丹心画不成？当时张氏一看，这心里边这高兴就别提了，心想我儿子这霍全要找这么姑娘，那也是他的福分。张氏是笑容满面。 黄范氏看了看张氏，派人过去把霍小姐请来吧。婆子答应一声，连忙到了西院，就把霍小霞请出来。小霞早就知道有事，就带了几锭金银，掖起来到后院琢磨霍小姐来了。范氏与玉萍连忙迎接出来。小霞这么一看，哟！ 就见出来这个玉萍姑娘，长得十分貌美，不由得心中暗想：这样的姑娘要在家中侍候，我的二老爹娘肯定比我霍小霞胜强万倍。要是许配我兄弟，那真是天下第一美事。想到此处，他二人携手来到屋里边，范氏领玉萍。 与小霞行礼，小霞用手相搀，妹妹少礼，说着话伸手。

许配何人？老霍坤一笑，我把小女许配山东何家口为首的，此人姓何名玉，就是何玉之子，名叫何冰。黄埔一听，我这店中啊时常就住着镖车，往来水旱的达官不少，西川路的达官也是常住此店。我跟您打听打听，您可知晓此人姓尤名斌，人送绰号亮翅虎。这时候霍坤瞧了瞧这黄埔，鼓掌大笑，哈哈哈哈哈！黄婆看了看霍坤，我说：“亲家，你笑者何来？”霍坤瞧着黄甫，我与这尤斌呐，那是孩童之交，那发孩的弟兄，亲如兄弟一般。黄婆一闻此言，黄婆也笑了。原来你我兄弟，又是亲又是友。亲家，我今天跟你起个齿。霍坤瞧着老黄埔，我说：“亲家，你有话只管说，何言奇耻二字？您要敢奔山东救亲，能不能啊，就把这镖旗借我一用？”霍坤说：“你要镖旗子，有什么用啊？”黄埔说了：“交朋友，名姓值金子。我把这镖旗子插在影壁头里，可以吓退毛贼草寇。”霍坤闻听此言，难道一说此地还有不法之人？黄婆点了点头：“有啊，离此地正东，地名叫李家场，有个主姓李明芳，人送绰号青头狮子。这李芳啊，乃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正北卢和谦太爷搅他好几次，此贼远遁他乡，竟在此县该管的地面上落下一些个阴间不允，刀杀少妇长女之案，也是一个寻花问柳、奸盗邪淫的淫贼。只可惜这些妇女有失无头。霍坤听到这，亲家，你也不必担心，我自有妙法，叫黄六、黄三擂台别动，立擂的日子还不满呢吗？将我这只镖旗插在门前，再找几辆大车放在东院。我今天起身够奔西川，为的是替我姑老爷那何斌报杀父之仇，报仇已毕，赶奔山东救亲。接我亲回头，再给你呀姑娘和我儿子霍权成婚。我回家之时，必要扫灭李家场，就把那青头狮的李芳捉住，送交卢河县。黄婆一听，那我就要替本地的县太老爷，还有本地的百姓谢谢您了。这一来，本地面可就太平了。您为本地面做了一件大好事，范氏姐妹俩此时直奔西院。范氏说道：“亲家，您该拿的就拿，用不着的暂时放在这儿。”张氏点了点头：“好。”当时有人去找霍权，霍权来到屋里边，令他给岳母行礼。霍权赶紧给范氏行礼，然后到了后宅，又与黄甫行礼。霍坤把自己儿子叫过来：“儿啊，你快快进了银镖一只，取出作为定礼，就把这小霍权啊，那吓得这呆呆的发愣，面红过耳。这事儿来的也相当突然，把这霍权呐，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霍坤到了外面，买来了一张约纸，就把银镖包好了，交与了黄埔。此时那小霞姑娘

便将玉萍姑娘送到了后宅。小霞说：“这位大娘，我们全家走后，到铺中买一把折罢弓，一个弹囊，挂在后檐那干墙上，管保高枕无忧。”霍坤也说：“姑娘，你就去将东西物件拴上齐整。”骆驼轿子的铃铛铜牌摘了，今夜出国，咱们就起身赶奔西川银花沟，走在鲁青、何斌他们的前头。到了西川银花沟，就给我那姑爷报仇雪恨，拿出二封银花太岁普陀，回到山东给我那亲家何玉借点亡魂。天道平息，大家全都吃喝完毕。霍坤说了：“亲家，我们走了以后，您赶紧预备大小车辆，就把标旗子插在车上，或者插在廊檐底下，我保家宅无事。”说完了以后，由打香笼里取出了十锭黄金，交给了黄甫：“您拿此钱呢，就给你的姑娘置买东西物件，满头的珠推、镯子、耳环、双铺双盖。亲家呀，我告诉您的话，您就照办吧。要是这样的话，我黄甫可谢谢您了。”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一带。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

0: 补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
1: 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2: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3: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二三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4: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0: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1: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0: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6: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0: 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4: 湘江战役，
5: 兰州县台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6: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起来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5: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台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7: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收入挺好的。
5: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8: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5: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8: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基因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5: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9: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做出部署安排。
4: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3: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邮轮阿尔加

0: 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未对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
1: 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1: 州委常委、市委书记陈国磊主持召开2026年第20次市委常委会会议。2026延吉秋季车交会启幕，为延边百姓打造一站式购车盛会。东北超半决赛，延边队客场遗憾告负大连队，未能进入总决赛。9月11号，州委常委、市委书记陈国磊主持召开2026年第20次市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节选，传达学习20届中央审计委员会第4次会议、12届省委审计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全州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题会议精神，听取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汇报。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为我们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奋斗精神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筑牢对党忠诚，办好民生实事，深化改革开放，守牢安全底线，以实际行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延吉新篇章。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树牢防胜于救理念，坚决落实有关研判预警要求，及时准确发布气象、地质、水文等预警信息，有力有效筑牢防灾减灾防线。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位和景区景点、水库塘坝、涉水道路、在建工地等重点部位，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将各类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全力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审计委员会各项部署要求，聚焦中心大局，围绕重大项目建设、重点领域改革和经济发展关键环节，严格依法开展审计监督，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守牢政策执行底线。要坚守民生底线，聚焦就业、教育、养老等民生领域，严肃查处资金使用中的违规行为，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防范化解风险，密切关注财政运行、国企经营、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加强风险预警和源头管控，筑牢安全发展屏障。要狠抓问题整改，紧盯各类审计查出的问题，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健全制度机制，堵塞管理漏洞，坚决防止屡审屡犯。会议强调，要按照国家和省州工作部署，聚焦线索摸排、案件查办、打散破网、源头治理4项重点任务，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取得实效。要立足区位特点和事情实际，突出打击重点，紧盯传统黑恶犯罪和新型黑恶犯罪，持续保持高压震慑态势，切实提升执法打击效能。要强化纪法联动，健全政法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线索双向移送、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协同推进等工作机制，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人员防范治理工作，全方位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强化宣传引导，筑牢舆论阵地，引导广大群众主动了解、积极配合、广泛参与，凝聚起全社会共治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12号至16号，2026延吉秋季车交会在延边宏伟汽贸城举行，展会汇集丰富车型，叠加政企补贴，为延边百姓打造一站式购车盛会，充分释放政策效能，进一步激发区域汽车消费市场活力。
1: 本届秋季车交会由延边宏伟汽贸城主办，州工商联汽车行业商会联合多家汽车 4S 店承办，集结100余家参展商，覆盖新车、二手车、汽车配套服务多元业态。其中，新车参展商56家，二手车参展商43家，其他汽车相关参展商10余家。 汇集63个主流汽车品牌，新能源参展品牌达25个，占比近40%。腾势、方程豹、阿维塔、起源、iCar、领跑、鸿蒙智行等热门新能源品牌集中亮相，路虎、奔驰、宝马、奥迪、林肯等豪华品牌悉数登场。传统主流品牌也带来多款新能源主力车型，
2: 全方位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购车需求。今天来的这车展呀，车型特别的多，有油车和电车都有，这个优惠力度也很大，所以说打算来这边好好逛一逛、看一看。
3: 展厅的客流量呢很大，然后今天呢就是一上午也成交了好几台的一个订单，也特别感受到了一个市民的购车的一个热情的一个高涨的心情。
0: 为持续提振本地汽车消费市场，切实惠及车比价、办手续，全部集中到展会现场，简化办事流程，让消费者购车全程省心省力又省钱。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1978艺廊艺术展览馆于9月3号正式开启试营业，为延吉文旅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座艺术空间将数字科技与在地文化深度融合，以可参与、可停留的沉浸式体验，为游客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之旅。位于延吉1978文创园内的1978艺廊，以光影与空间装置的交相辉映，成为延吉文旅市场的新地标。展馆围绕长白山生态、延吉民俗与城市记忆，精心打造了多个主题体验空间，从 自然生态的幻境到民俗文化的现代表达，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在行走与互动中成为艺术的一部分。整个游览体验预计约2小时，适合游客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场艺术之旅。 除了艺术体验，馆内还配套了文创区与咖啡休闲区，游客在参观后可以选购具有延吉特色的文创产品，或在咖啡区小憩交流。从工业遗存到文化秀场，1978艺廊不仅丰富了延吉夜经济和文旅产品供给，更打造了一个有温度、有记忆点的城市会客厅。
4: 9月3号，我们进入试营业阶段。我们这里有10个不同主题的展馆，比如说有长白山的主题，以及通过一盏灯的故事，可以欣赏到我们延边的历史相关的一些主题。同时呢，我们这边还有文创潮玩以及打卡拍照的区域，还有咖啡和饮品，欢迎大家前来参观。
0: 又是一年退伍季，为切实增强退役军人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持续深化服务改革，将退役军人返乡报到涉及的多项业务整合为一件事，通过部门联动数据跑路，让光荣退役士兵在家门口享受到高效温暖的一站式服务。
1: 在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一站式服务大厅，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耐心地为前来报到的退役士兵办理各项手续，从信息录入到材料审核，整个流程紧凑有序。以往需要跑多个部门才能办完的事项，如今在一个大厅内就能全部完成。报到首日，20名退役士兵顺利办结相关业务，并接受就业咨询。 在返乡接收保障工作中，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动联动人社部门，在厅内增设驻厅咨询窗口。该窗口涵盖退役报到、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金给付、预备役登记等11项常规业务，并现场为退役军人提供岗位推荐、技能培训及就业扶持政策的一对一精准咨询。工作人员通过服务网络平台

0: 上传材料，将数据推送至各部门协同办理，极大精简了办事环节。
1: 为了让退役士兵返乡报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我们设立了一站式服务窗口，把组织关系转接落户、社保接续、优待证申领、职业技能培训登记、就业岗位推荐这些事项全部整合进来，同时建立了返乡退役军人一人一档台账，报到后还有专人跟踪服务，确保他们回来有温暖、就业有门路、困难有人帮。
2: 9月11号，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2026年延边州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暨青少年气象科普素养提升行动启动仪式在海澜明珠塔举行。启动仪式上，表彰了2025年度小院之星，宣读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倡议书，同步启动青少年气象科普素养提升行动。现场设置了智能机器狗互动、VR 沉浸式气象灾害应急训练等科普互动体验项目，让青少年沉浸式学习气象灾害识别、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等实用知识。州气象局还带来了探秘台风的奇幻之旅专题科普讲座，结合气象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气象科学原理，带领青少年探索气象科学奥秘，激发大家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兴趣。本次活动由州科协、州教育局、州气象局主办，旨在通过特色科普活动进一步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与防灾减灾能力。
0: 9月12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次回合开赛，延边队客场挑战大连队。比赛开场后，大连队迅即主动压上，延边队在高压逼抢下阵型回收，主打快速反击。上半场双方你来我往，拉锯博弈间互不相让，双方0-0结束上半场争夺。下半场一边再战，第56分钟，大连队获得点球，18号高月晨冷静主罚，一蹴而就，打破场上僵局，1-0领先。一球落后的延边队加强进攻，全力拼到最后一刻，90分钟常规时间战罢，大连队1-0取胜。随后双方进入点球大战，大连队5罚全中，以5-3战胜延边队，进入东北超总决赛。延边队将在9月26号进行3-4名争夺战。
3: 比赛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球员们在场上奋力拼搏，我为我的球员感到骄傲，他们对得起身前延边两个字。
2: 今天上午，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预计本周我市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7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1.8摄氏度左右。14号气温较低，16号开始气温回升。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毫米到3毫米，比常年同期少11毫米左右。预计20号白天有小雨。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早晨易出现雾，加上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需加强交通管理，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本周气象条件有利于大田作物成熟，应加强田间管理，改善农田通风透光环境，同时做好秋收准备工作。
4: 15日开始，我市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期，建议有关部门加强防火宣传和管控力度。本周气温逐步回升，但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2: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

0: 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触动人心。
1: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3: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4: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5: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2: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1: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1: 热爱钱。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北京时间7:34，欢迎收听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先进、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2级。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南京胡同东向西从延庆胡同到河南街拥堵了200多米左右，延西街辅路南向北梨花路附近是拥堵了130多米左右，长白山路西向东从白云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是拥堵了170多米左右，光华路东向西拥堵了200多米左右，临海路东向西从丛柳街到站前街辅路是拥堵了800米左右，沿河路北向南接下来北街附近是拥堵了100米左右，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是拥堵了700多米左右，接下来北街北向南从梨花路到沿河路是拥堵了300多米左右，天池路东向西白玉胡同附近呢是拥堵了360多米左右，公园路东向西西山街附近是拥堵了540多米左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9月14号，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举行。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落地实施后的首届推普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怀信鹏指出，党的18大以来，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取得开创性进展和历史性规范，加快构建语言文字依法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二要坚持聚焦立德树人，把语言文字工作融入立德树人各环节，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涵养青年文化自信，夯实学生成长成才根基，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中发挥语言文字的基础性作用。三要坚持服务强国建设，聚焦铸魂聚力，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聚焦体制赋能，服务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培育，聚焦开放交流，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文明互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彰显语言文字的战略价值。胡玉婷表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工程，是推动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文化桥梁。此次宣传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既是全国语言文字工作的盛会，也是展示吉林民族团结进步成就的重要窗口。近年来，我国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语言文字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创新打造同语新编品牌。

内，普通话成为各民族人心中的心之所向、精神相依、文化相通的重要载体和纽带。我们将依法推普，以教促普，深入贯彻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校园、进机关，促进人人讲普通话、人人写规范字。我们将坚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化同步推进，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工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常开常盛，硕果盈之。开幕式期间还举办了雨润万家时代光影语言文字与人民群众图片展。再来关注，为庆祝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建院80周年，该院将举办多学科联合惠民公益义展活动，活动时间为9月17号9点至11点，地点是医院门诊楼前的广场。本次义诊汇聚肾病学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消化内科、心血管医学中心、神经医学中心、内分泌内科、关节外科、妇科、儿科、口腔科、耳鼻喉头颈外科、眼科、生殖医学中心、医学美容科、整形美容与重建修复中心、药学部等多学科专家，现场提供疾病健康咨询、检验检查报告解读、个体化用药指导，同步发放健康科普宣教资料，开展专科健康评估服务。在这里提示大家，建议前来就诊的市民携带既往病历检查报告单，方便专家快速了解病情。

0: 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1: 接下来继续关注由周妇联、团周委、周新编妇民促进局主办的青春筑梦岭乡土良缘绽放边疆延边田园爱情主题的青年交友联谊活动正在火热报名中，报名即将截止，诚邀延边广大单身青年踊跃报名。本次交友联谊活动内容丰富多元，环节趣味十足，让单身青年在轻松愉悦的田园氛围中卸下疲惫，舒展身心，真诚交流。活动全程设置超多精彩特色环节，轻松破冰互动游戏，巧妙打破初次见面的拘谨与陌生感，帮助青年们快速熟悉彼此，敞开心扉。趣味组队协作任务，拉近男女青年距离，在默契配合中增进了解，互生好感，同时还设有自由畅谈、心动互选等环节，给每一位单身青年充足的交流空间，从容邂逅志同道合、三观契合的美好良缘。此次活动不同于室内常规交友，活动深度融合了延边乡村文旅特色和青年社交需求，远离城市喧嚣，在绿水青山间解锁新式交友体验，既为边疆单身青年搭建了拓宽社交圈、结识优质同龄伙伴的桥梁，也将充分展现延边青年积极向上、热爱生活、扎根边疆的青春风貌。本次活动为官方公益优质交友活动，为保障交友质量，活动席位稀缺，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还在观望犹豫的延边单身青年，请抓住本次难得的交友机会，主动迈出交友第一步，勇敢奔赴这场专属边疆青年的浪漫邂逅，在最美的延边乡土遇见同频的人，邂逅属于自己的良缘。报名咨询电话是159-4333-2223，17604439696。再来关注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9月13号发布的通告，因水务集团给水管道抢修施工，对橘子街和海兰路交汇处进行交通管制。海兰路橘子街至光明街由东向西单行。

时间为9月15号到9月25号。再来关注，近段时间东化市多个基线点位接连发生铁塔电线电缆线被盗案件，案发点位分散，发案频次集中。东化市公安大桥派出所迎难而上，连日攻坚，最终破获了系列盗窃案件，抓获了3名犯罪嫌疑人。经查呢，涉案团伙作案手法老练，专门选取人员少、位置偏僻的基线点位实施盗窃，全程刻意隐匿作案踪迹，为尽快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于法，大桥派出所迅速启动了专案攻坚机制，整合精干警力进行串并复盘、深度研判。因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极强，现场留下的有效线索极少，案件侦办工作一度陷入瓶颈。为打破侦查僵局，民警坚持以迹溯源，主体梳理案件的案发时段、作案区域、作案手法，通过信息比对、综合分析，确认辖区发生的10余起电缆盗窃案件发案特征高度一致，判断系团伙分工协作、流窜作案。经扩线侦查，民警发现该团伙作案的范围跨度极大，不仅在东化市本地多次作案，还流窜至长春市九台区，使用相同手法多次盗窃电缆。面对案情隐蔽、线索零散、侦查难度大的困境，办案民警迎难而上，对案发地周边路段、远端治安卡口的视频影像逐帧筛查、交叉比对、反复甄别，在海量数据中是比常年同期要高1.8摄氏度左右。16号开始气温回升，预计20号白天有小雨。

来关注。9月12号，卡尔美大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次回合在大连足球场激情开赛。赛场上，延边明泰鱼拉拉队精彩亮相，带着延边特色文旅的符号，为比赛献上独具地域风情的应援表演。伴随着激昂的赛场音乐，明泰鱼拉拉队队员们活力登场。队员们将延边明泰鱼这张特色地域名片融入到应援当中，活力十足的舞蹈，富有创意的道具展示，把延边民族烟火气息带到大连的绿茵赛场。新颖的应援形式引得现场观众纷纷驻足观看，阵阵掌声响彻看台。作为延边特色文化 IP， 明泰鱼拉拉队此前就在延吉主场留下诸多的精彩瞬间，此番远赴大连客场，队员们跨越山海，把延边的热情和诚意带到大连，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搭建起东北城市文化交流的桥梁。此次拉拉队客场展演延续了文体融合办赛理念，将地方特色物产文化和足球运动有机结合，生动诠释东北一家亲，既为紧张激烈的足球对决增添欢乐氛围，也向大连球迷推介延边文旅特色，让更多外地观众感受延边独有的民族魅力。接下来是一则关于延吉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和教育社会公众居安思危，增强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吉林省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管理规定有关要求，经请示延吉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号组织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市民时间是9月18号，也就是星期五的上午9点18分至9点33分。市民范围是延吉市市区。市民规定，防空警报市民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警报市民时间是3分钟。预先警报是9点18分至9点21分，市民预先警报是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是3分钟。空袭警报是9点24分至9点27分，市民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

时间是三分钟，解除警报是9:30至9:33，市民解除警报连续鸣放时间是三分钟。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人民群众保持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